0: 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3天之后，安达就来了，带着他的全部家当，10几万蒙古骑兵。但这一次他们似乎不是来抢东西的，在宣府附近呢转悠了好几天，不断的挑衅闹事，但边防军牢记王崇古的教诲，打死也不出头，偶尔只派小股部队出去转转。就这么折腾了几天，蒙古军粮食吃光了，才抓了几个小兵，只能打道回府。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抢劫工作的专业人士，安达有着充分的绑票经验，抓人、谈判、收赎金，一整套流程是了如指掌。而现在自己的孙子成了敌人的人质，作为该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他没有去谈判、筹集款项，而是直接选择了最后简单的方式——绑票。只要能够抓到对方的高级将领，拿人去交换，既方便操作，又节省成本。可惜的是啊，王崇古那边相当狡猾，不吃这一套。安达失望地走了，王崇古却犯了愁啊，该怎么处理这位巴罕纳吉呢？你把他留在这里，安达自然会来找麻烦。而这位仁兄除了身份特殊外，也没啥特殊才能，每天你还要管饭，实在是个累赘啊。大多数人建议啊，好歹也是个蒙古贵族啊，养在这里费粮食，咱们呢把他剁了吧，也算是立个功。也有人说，还是放了吧，省了他爷爷来闹事儿。面对激动的群众，王崇古保持了冷静，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请示领导，领导总是英明的，即使不英明，至少也能负责任。于是他上报了高拱，请领导批示处理意见。高拱接到了报告，立刻找来了张居正。两位老狐狸凭借多年朝廷打滚的经验，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判断，既不能杀，也不能放。那该怎么办呢？在长时间思考之后，高拱眼睛一亮，哎，我要用他呀，去交换一个人。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

0: 明代是一个不缺汉奸的朝代，而在吴三桂之前呢，最为可恶的汉奸呢，非赵全兄莫属啊。在逃到鞑靼之前，赵全是明军中的一员，估计是由于福利待遇之类的问题，他义无反顾地投奔了鞑靼，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历史证明，汉奸往往比外敌更为可恶。高拱之所以如此看重赵全，是因为这位汉奸呢实在坏得离了谱，坏出了国际影响。鞑靼虽说喜欢抢劫杀人，但总体而言人品还是不错的，比较耿直的，抢完了就走，不在当地留宿。但赵全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他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此外，他还劝说鞑靼当皇帝，组织政权和明朝对着干，破坏能量非常之大。因为他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赵全极其光荣地成为了明朝头号通缉要犯。上到皇帝，下到小兵，个个都知道他大名。而这位仁兄也极其狡猾，朝廷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但十几年过去了，连根毛都没逮到。现在机会终于到了，在高拱的命令下，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鞑靼军营谈判。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在很多人看来啊，这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人物，但实际上非常复杂。使者踏入了鞑靼的营帐，等待他的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已经被我杀掉了。最为危险的时刻到来，因为这位鞑靼似乎根本没有谈判的打算。万幸的是啊，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使者鲍崇德实际上非常起眼。鲍崇德当地人，原本是翻译，之后不断进步，兼职干起了外交。这一次他将用自己所有的能力去完成这次凶险无比的任务。我知道，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那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嚣张啊，是可以升级的。我知道，知道。那你为什么还敢来？然而嚣张的鞑靼最终沉默了，因为鲍崇德的一句话。为什么我还敢来呀？如果我不来，你的孙子就没命了。虽然鞑靼摆出了一副坚决不谈判的架势，但鲍崇德却十分清楚，他不过是虚张声势。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和孙子的感情也不好，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因为在此之前呢，鲍使者曾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鞑靼是一个怕老婆的人。虽然鞑靼有好几个老婆，且生性野蛮，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特别是那个叫伊克哈屯的女人。这位伊克哈屯大概算是鞑靼资历最老的老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是不是孙女儿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可偏偏那位跑掉的巴哈纳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我就废了你。这是那伊克哈屯说的。于是啊，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鞑靼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鞑靼跑，并且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发出了大声的怒吼：老东西，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要不就打死你。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鞑靼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东西，但他毕竟也是人， 这么闹腾法，每天都不得安生，实在受不了。但要他拉下面子求人，也确实干不出来，不得已啊，才出此绝招，希望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可惜鲍崇德并非等闲之辈，这位仁兄也是在官场上打滚的，要论玩烟毛手段，俺达呀还得叫他一声爷爷。于是大家都不忽悠了，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俺达是开门见山呢。我的孙子现在哪里？情况如何？他的近况啊很好，我们呢给他安排了住处，你不用担心。情况摸清楚了，下面谈条件吧。你们何时才肯放回我的孙子？
1: 随时都可以啊。
0: 鲍崇德笑着回答道。其实呢，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
1: 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0: 安达想了一下，只想了一下啊，于是他也笑了。对他而言呢，那个人实在无足轻重。几天之后，穿着新衣服的巴哈纳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而俺达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的走狗，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历史又一次证明啊，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据说呀，他身体还不错，割上了上千刀才死。巴哈纳吉回家去了，继续过他的日子，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但事实上，发财的机会啊，才刚刚开始。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明朝看鞑靼是土匪，鞑靼看明朝是恶霸。经过这件事，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并非洪水猛兽，虽说有代沟，但还是可以沟通的。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分贡互市。所谓分贡互市，具体讲来呢，是这么个过程。明朝封鞑靼，发给俺达等人新衣服，就是官服、公章啊等官僚主义的用品吧，承认他们土财主的地位。而鞑靼要听从明朝大哥的教诲，不得随意捣乱抢劫，这叫封。当然了，俺达虽说读书少，也绝不是白痴，给几枚公章，发几件衣服就想忽悠他，那还是有难度的。要我听话，就得给我钱。实际操作方法为：每年俺达向明朝进贡土特产，什么马匹呀、牛羊不限，有什么反送什么吧。而明朝则回赠一些金银珠宝、生活用品等，这叫贡。但分贡毕竟是小买卖，蒙古部落上百万人，对日用品市场需求极大，又没有手工业，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边境贸易。大家找一个地方弄个集贸市场，来往商贩把摊儿一摆，你买我卖，这叫互市。其实自从元朝取消国号后，混吃等死就成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愿。所谓回中原当大地主，梦里时常也能见到。可是没办法呀，蒙古的经济结构实在太单一，骑马放牧人人都会，可你要他造个锅碗瓢盆出来，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要几十年不用这些玩意儿，似乎又说不过去。找人要，人家又不给，没办法，只有抢了。现在既然能靠做生意挣回来，那自然更好啊，毕竟为抢个脸盆把命丢了，实在也不太划算。体育就是和平，这是顾拜旦说的啊，这句话呀很经典。体育就是和平，贸易也是和平，这句话呀

0: 这是我说的啊。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啊，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贸易才能带来和平。边境有王崇古、谭纶、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谁抢就受谁，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否则呀还是抢划算呢。对于封贡互市制度，蒙古是一呼百应，极其欢迎，但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明朝的屁股。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却对此极为不感冒，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啊，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给点好处呢，让他们消停点就行了，做生意，哎，做梦。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反对派气势汹汹，其主要观点就是，东西我大明多的是，但即使送给要饭的，也不能给蒙古人。这一派带头的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燕国公张荣，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恒也是反对派的干将，真可谓是一脉相承。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张居正一帮人，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算是皇帝的秘书，不便公开表态。他是个聪明人，一看朝廷里反对一片，强行批准定被口水淹死，便见风使舵，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我看来啊，正是因为想出来这个办法，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而这个办法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包括钻空子、绕道走、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张荣，可还没等他说话，张荣就叫嚣起来，无论你说什么啊，我们都绝不同意。
1: 没问题，高拱笑着说道，如果你们不同意啊，那我们来表决。
0: 张荣目瞪口呆，因为事实证明啊，高拱并没有开玩笑。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封贡票决事件发生了，大家都不闹腾了，开始投票。据史料记载啊，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44人，经过商议，赞成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陆续发言，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经皇帝公证，验票统计如下，赞成者合计22人，反对者合计22人。这下白闹了，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啊！皇帝说了不算，内阁说了也不算，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实在有负黑暗专制的恶名。当然呢，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对搞民主也没啥兴趣，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实在是另有企图。根据我的估计啊，在此之前他一定曾算过票数，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才提议投票。因为一旦投票不成，事情呢就会推给皇帝，可是皇帝不会管事儿，自然就会推给内阁，而内阁是高拱说了算。于是一圈绕回来，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既然大臣解决不了，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李淳芳可以忽略不计，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隆庆5年，边境市场正式开放，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自朱元璋起，折腾了200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此后近100年中双方再未发生。

大规模的战争。和平终究还是实现，这是高古造就的不朽功勋。潘继训、殷正茂和王崇古的任用，证明了高拱是一个无比卓越的优秀政治家。在他的统领下，大明王朝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而他的声名也随之达到了最高峰。然而就在那光辉灿烂的顶点，一个阴影却已悄然出现，出现在他的背后。张居正并不是老实人，他或许是个好人，但绝不老实。对于高拱同志，他一直都是有看法的。论资历，高拱比他早来3年；论职务，高拱从翰林院的科员干起，直到副部长、部长、大学士，几十年辛辛苦苦熬出来的，劳苦功高。

好的，接下来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永远永远推我们的老朋友辣我啊，推荐了一首永远永远，还有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小美满，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假期玩得开心。稍后呢，我们先来分享这两首歌。首先听到的是永远永远。

好的，我们的网友不精神推荐了一首开始懂了，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心肝宝贝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和主持人假期快乐。

好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那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如果你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美美推荐的一首《月亮说梦话》。

0: 几次没有。
1: 好的，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简单推荐的一首《努力走别回头》，七七推荐了一首《谁明浪子心》，麦娇我是认真的推荐了一首《七里香》，涛推荐了一首《孝敬爹和妈》，送给天下所有的父母，祝大家所有的父母健康平安长命百岁。好的，稍后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是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群。

0: 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青青河边草推荐的一首《搀扶》。北京时间9: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不塞车。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子推荐的一首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天亮了》是我们的网友星星知我心推荐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洋洋推荐了一首《心语》，伴着这首《心语》，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公休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2: 订购电话：13703

0: 03178338 03178338。
1: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2: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最低温度是16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嗯，我碧桂园首付这哈，包包机。
0: 招聘。
1: 工作是2000。
0: 嗯。
1: 工作时长是每天7个小时。
0: 嗯。
1: 上午3个半，下午三个半。
0: 嗯。
1: 嗯，没有年龄限制，男女也不限。
0: 嗯。碧桂园小区是吧？
1: 对。
0: 嗯，好的。
1: 嗯，留个电话吧。
0: 嗯，
1: 155。
0: 你要留本机号，我这里显示187的号。
1: 187，这是我的手机号。
0: 嗯，我们要求就是留本机号，就是打电话进来发布信息要留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
1: 话。留本机号也行。
0: 是的，
1: 也行。
0: 如果您想留155的号，您可以用155的号打过来，好吧？
1: 哦，行，
0: 嗯，我这里显示的是18732731558，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嗯，
0: 好的，刚刚是碧桂园小区招聘保洁，每天工作7小时，工资是2000，联系电话是18732731558，1873273155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啊，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
0: 155-3280-8828是吗？
1: 啊，对。
0: 嗯，好的。
1: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是新华东路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是按提成走。那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北京时间10:21，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一套32厅2卫的楼房出租，建材学员。
0: 嗯，出租32厅的楼房是吗？
1: 对。
0: 嗯，几楼？电梯房是吧？九楼
1: 电梯房
0: 是吧？嗯，
1: 对，是的。
0: 嗯。建材新园是吧？
1: 对，是的。
0: 嗯，是拎包入住吗？
1: 对，是的。
0: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75-10-33-8233。
0: 175-10-33-8233是吧？
1: 对，是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多播两遍啊。
0: 嗯，好的，好，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你总是不说。热烈相拥过。
0: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出租建材新园的楼房，是32厅2卫9层电梯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75-10-33-8233，175-10-33-823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职一份工作。
0: 你想找什么工作呢？
1: 那个零工，会二保上，有CE的驾驶证。其余的别的活也可以。有需要的老板跟我联系。19030876240。
0: 190-3087-6240，你想求职一份工作，有 C 一本，会二保汉，想找一份相关的工作，或者是零工都可以，是吧？
1: 是的，是的，给东报方这边。
0: 您的电话是190-3087-6240，是吗？
1: 是的。
0: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求职一份工作，有 C1 本，会二保汉，想找一份相关的工作或者是零工的工作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90-3087-6240 190-3087-6240。 The story ends, tears start to flow。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你好。
0: 你好。
2: 出租位于北方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有四吨天车，水电集团，联系电话330-3333。
0: 330-3333是吧？
2: 是的。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5: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6: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7: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传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那个一公厨房招厨师。
0: 招聘厨师是吗？
1: 对。
0: 嗯。
1: 那个工资是6500。
0: 嗯。
1: 年龄是60岁以下。
0: 嗯。
1: 没别的要求。
0: 您的电话。
1: 131。
0: 嗯，
1: 2731。
0: 嗯，
1: 7327。
0: 1312731，7327是一中食堂是吗？
1: 对。
0: 南校还是北校？
1: 北校。
0: 北校食堂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一中北校的食堂招聘厨师，要求60岁以下，工资是6500，联系电话是131-2731-7327，131-2731-732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一个拖拉机要出厂，在当17码里的拖拉机头，在液压发动，就要跟我联系吧。售价2300一吨，不议价，价格合适的再联系。电话是13832777020。
0: 13832777020，要出售这个拖拉机，17马力的拖拉机带斗是吗？
1: 对，带斗带液压发动，带斗带发动液。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啊，
0: 嗯，好的，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17马力的拖拉机，带液压翻斗，联系电话是13832777020，13832777020。

北京时间10: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需要结缘一女校，月工资5500，包食宿，联系电话153328297。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包吃住，
0: 包吃住。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新一中食堂招聘保洁，要求女性，工资是2500，包食宿。联系电话是158-3279-6504，158-3279-6504。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

0: 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

0: 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北京庄镇举办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中秋慰问暖人心，敬老院里显真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2号，北新庄镇举办月满华夏颂盛世，湘韵非遗庆华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北新庄镇四季春晚活动。来自全镇各村的文艺团队和非遗传承人齐聚东戴河村广场，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响扇舞中国梦中拉开帷幕，铿锵的节奏，飞扬的红扇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唢呐开幕曲《刘老根大舞台》以高亢嘹亮的旋律展现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京东大鼓长寿村韵味十足，尽显传统曲艺风采，传统武术表演雄浑有力，赢得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共15个节目，包含舞蹈、歌曲、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北新庄镇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村民刘明九：
5: 今天这个百姓大舞台办得特别不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表演，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特别高兴。中秋节讲究的就是团圆嘛，村里给咱们搭的台子，让大伙能露一手，乐呵乐呵，这过节有滋有味。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也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4: 北新庄镇人大副主席楚梦琪：
6: 这次中秋百姓大舞台，村民们自编自演，歌曲、舞蹈、戏曲、武术样样精彩，展现了在北新庄镇的新风貌。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乡情，看到大家笑得开心，我们更有干劲儿。今后要多办这样的活动，以党建引领，让乡村文化活起来，让百姓的日子乐起来。
3: 本台消息，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9月23日，任丘市艺德爱之家联合会联合任丘市摄影家协会到梁赵镇敬老院开展中秋慰问活动，祝愿他们度过一个温馨幸福的中秋佳节。志愿者们为老人发放了月饼、食用油、米面等慰问品，为老人们开展了理发、修剪指甲等贴心服务，并进行了文艺表演。市社协摄影师为老人们拍摄了合影和个人照片，用镜头定格幸福瞬间。暖心慰问与细致服务受到老人们交口称赞。艺德爱之家成立于2013年，由社会各界热心公益的人士、爱心团体及志愿者自愿参与的一家爱心组织。下一步，艺德爱之家联合会将持续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凝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关心关爱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为营造关爱老人、帮扶老人、温暖老人的良好社会风尚贡献力量。艺德爱之家联合会会长李铁强：
7: 艺德爱之家走过了14个春秋，时光之味，岁月沉香，14年来呢，我们在重要节庆组织并开展了多场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送节礼、义务拍照、送文艺节目、理发、洗脚、剪指甲、唠家常等系列活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人们老有所尊、老有所敬、老有所盼、老有所乐。
3: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晋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
8: FM 103.4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7: 分
18: 不分？
17: 分
18: 不分？
17: 一定要分！
18: 都说了我不分吗？
1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9: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8: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9: 啊！
17: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

0: 他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0: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0: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8: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9: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0: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9: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1: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2: 老师再见。
11: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 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6: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歌猛士兮守四方。
5: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年轻的刘邦从樊哙家里出来往家走的路上思绪万千。方才大愣子说得好，我和玉莲姑娘非常般配，这姑娘还认识字儿，粗通文墨，知情达理，在沛丰一带真是百里挑一呀。我能娶上她可是我的福气，可是我父亲不能同意呀，他守的是望门寡，村里人也得指他脊梁骨啊。我都不在乎了，可玉莲怎么办呢？本想我抓住黄蛤蟆弄清曾公子的死因，给姑娘洗清冤枉，结果黄蛤蟆死了，线索断了，花蝴蝶逍遥法外，我差点丢了性命。哎呀，事情弄到这样，最难受的是玉莲，以后日子怎么过呀？一定是以泪洗面，不行，我得看看他去。刘邦惦记着曹玉莲，他腿肚子一扭，直奔周天村。去周天村干嘛呀？前往我说过，曹玉莲一直没有回家，住在周天村的周烈家。哪知道刚走不远，天有不测风云，突然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咕噜噜噜噜噜噜，一阵闷雷，接着刷刷刷，下起了铜钱大的雨点，开始噼了啪啦的，一会儿是越下越大。哇，刘邦紧跑慢跑也被浇得像落汤鸡一样，浑身上下湿透了。他冒雨前行，来到师父周烈家。前文我说了，他的师父和儿子周勃给人家办喜事还没有回来，是玉莲姑娘给他打开了房门。一看刘邦浑身是泥水，急忙找出周家父子两件衣裳叫他换上，这才出来说，哎呀，你可来。

来了，我可惦着了。师娘这几天腰腿疼病犯了，下不了床，这会儿刚刚合上眼睡了，就不要惊动他老人家了。走，到我厢房去。正房三间，东边是老太太和周烈住的，西间是周伯住的，姑娘玉莲自然住到西厢房。来到了西厢房，姑娘二话没说，扑通就跪下了，把刘邦吓一跳。哎，你这是干嘛？恩人呐，我磕头谢谢你。刘邦脸腾就红了，想拉他起来吧，又怕与理不合。哎，玉莲妹妹，快起来说话，起来说话，这都不好。玉莲这才抽身站起来，挨着刘邦身边坐下了，掉下了眼泪。三哥呀，这两天我着急见你，可算见到你了，见到你我死也瞑目了。玉莲呐，别这么说呀，我找你想说，你甭说了，我都知道了。你为了我洗雪清白，坐了大牢，受了酷刑，跟我受累了。今生今世我能遇见你，是我祖上积了德了，小女子知足了。说实话，我想给你铺床捂被，端茶倒水守着你，可是我是丧门星白虎精啊，谁敢要啊，岂不连累你，只好来生当牛做马，结草衔魂，报答恩情。妹妹，你可别这么说，我没能给你洗靴清白已经对不住了。我不信什么白虎星，你是娴熟好姑娘，如果你乐意，我……他刚想往下说，突然呜哗一阵风把窗户给吹开了，噗，床前的油灯给吹灭了，紧接着唰一道厉闪，咔啦一个炸雷。这个雷呀、也太响了，真的脚下地皮抖了抖，墙壁晃了晃，玉莲姑娘惊叫一声啊，扑到刘邦的怀里。刘邦下意识的把她搂住了，刹那间浑身燥热，胸口上下小鹿乱撞，是觉得两颗心贴得更近了。是啊，刘邦自出生以来，除了自己的母亲，还没有和别的女人这么亲近。仅凭直觉，刘邦也知道玉莲含情脉脉地望着自己，眼光里满是乞求。孤男寡女，正是青春妙龄，情窦初开。刘邦说，妹妹，我乐意娶你，你愿意嫁给我吗？姑娘流着眼泪说，我乐意，可是不行啊。我不管家里乐意不乐意，我乐意。说着捧着玉莲的脸蛋，雨点般的一阵狂吻。接着宽衣解带，两人相拥而卧，迈出了人生最为关键的一步。刘邦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夜情竟留下了一颗花下种子。玉莲珠胎暗接，不过他们俩现在谁也不知道，姑娘为报恩自愿献身。到了次日清晨，刘邦一觉醒来，酒劲儿也过去了，往周围看看，他傻了，这是哪儿啊？哎，我怎么会赤身裸体躺在这儿呢？他在揉揉眼睛，想了想，哎呀，这不是我家呀！我怎么昨天晚上和曹姑娘睡在一起？曹姑娘呢？赶紧下了床，
穿上了衣裳往

里转了一圈，突然看见一物，大吃一惊。看见什么了？就在枕头边上压着一个粉色的手帕，这是女人的东西啊。刘邦心砰砰直跳，双手抖开，一看上边绣着一朵荷花，两只鸳鸯，旁边还绣了几行小字儿：“盟君高义，难报万一，以身相许，后会无期。”啊！刘邦看罢，呆呆的发愣啊！后会无期！哎呀，玉莲，玉莲！喊了两声，没人答应。我明白了，姑娘愿意委身自己以报恩情，我也愿意与你白头偕老，你有情我有义，怎么能后会无期呢？既有这鱼水之欢，就应该成为夫妻。我马上找媒人说和，风风光光把姑娘娶进门，做个长久夫妻，管他什么流言蜚语，家人阻拦，我刘邦这辈子就认定你了。想到这儿，将那手帕揣在怀内，推开房门。没想到正房门啊开着呢，师娘已经起床了，坐在正房屋门口看着呢。一看刘邦出来，向他摆摆手说：“妻儿啊，过来。”哎，你就别找了，玉莲去意已决，你就不要找他了。刘邦脸腾就红了，就明白了昨天晚上的事儿，师娘可能知道了。他悄悄地来到妾近：“师娘，您早就知道了。”师娘点点头：“这些日子啊，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感激你救命之恩，你为他追查曾公子死因，为他洗雪清白。他感激呀，从感激到爱慕，他是真心的喜欢你。可是人言可畏呀，他怕给你带来麻烦，惹来是非。因此他只求再见你一面，就离开这泗水这个地方，不再拖累你，也不想回到这伤心之处了。你呀，就甭找了。”刘邦听到这儿都要急哭了，跺足捶胸啊：“师娘啊，我一定找到他，我要娶他，不管家里同意不同意。”等等等等等等，冲出家门往村外跑，迎面正碰的师傅周烈和周伯二人，昨天晚上因为下雨被雨水隔住了，在吴家住了一夜，今天早上风停雨住，这才匆匆赶回。刘邦急忙迎上去：“师傅，玉莲走了。”又把师娘说给他的那些话重复一遍。老义士周烈听罢也着急呀：“哎呀，不好，这个姑娘心路太窄，她是不想活了。还好离家时间不长，你们俩分头找一找，千万别让她再出什么事儿啊。”哎，刘季周伯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分别通知王陵棍鹰樊哙石墩木袋小三小四儿，十多个人兵分几路四处追赶。黄昏时候，众人按照约定回到师傅家里聚齐，个个都是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用说没有一点消息。第二天第三天，一连几天下去了，众人跑遍泗水河两岸，方圆数十里，大大小小百十个村庄，恰如石沉大海一般，还是打听不到玉莲姑娘的半点下落。这些青年人呢，多半是

穷人子弟，家里都有活儿啊，哪能长年累月去找人把家里事儿给撂了？刘邦也着急呀，告诉大家别找了，找也找不着。那位听众，你也惦记玉莲吧？玉莲哪去了？后文自有交代，但是我先交代一笔，玉莲不想活了。可不久发现怀孕了，既然怀了刘邦的孩子，那么这是个纪念，我就不能死。他隐居起来很不容易。十月怀胎，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孩子起名叫刘肥，后来认祖归宗。20多年后，刘邦登基，第一个分封的就是刘肥。封刘肥为齐王。刘邦和玉莲姑娘的结合称得起是青梅竹马，患难之交。青年时期，刘邦见义勇为，扶弱抑强，两人自由恋爱，无可非议。可笑的是啊，后世竟然还有那么极少数一些无聊的文人，不知是何居心，说到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非要加上一些肮脏的字眼儿，说是他与曹氏私通所生。一个私通，不只是抹杀了刘邦的人品，而且给俩人纯洁的爱情泼了脏水，这些是后话，暂且不提。咱们书归正传，玉莲走了，刘邦找不着，可是他心里放不下呀。我和玉莲如此恩爱，他为什么离家出走？还不是花蝴蝶逼的吗？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有何脸面活在世上？既然官府不管，我自己管。我杀了这个畜生，既为自己和玉莲报仇雪恨，又为乡里除了遗憾，岂不快哉？即使我将来千刀万剐，又何惧哉？拿定了主意，于是怀揣一把匕首，终朝每日就在花家大院转来转去，寻找机会要杀花蝴蝶。你别忘了，花蝴蝶家大业大，养了一群家丁，耳目甚多。听到这个风声，花蝴蝶害怕了。县官老泥鳅那边指望不上，刘邦老在这转悠，这个人不好惹，他玩命了。他命不值钱，我命值钱呐，我啊躲着吧。他收拾些金银细软之物，以出外经商为名，和张猛以及十几个壮丁啊，在这帮人保护下离了村子，一去多年，再无消息，事情就撂到这儿了。是没消息吗？不是，后来这小子回来还要报仇呢。时光如水，日子过得太快，不知不觉7、8年了。当初一起练武的师兄弟，现在多数成家立业，唯有刘邦还是光棍，独来独往，可把他父亲愁坏喽。老太公有4个儿子，老大刘伯已经娶妻生子，分门另住，老二刘仲也娶了媳妇，夫妻两个，一个在地里，一个在家里，扛起半壁江山。老四刘娇岁数小，正在读书，后边也弄半亩地种菜，忙得不亦乐乎。唯独这老三刘邦，让他父亲牵肠挂肚。要说刘邦身强体壮，相貌堂堂，方面大耳，仪表不俗，10里8村的乡亲们公认他是美男子。到了26、27了，还是孑然一身。刘邦呢，过去是不愿意干农活，不爱下地，别的还干。自从玉莲离家出走之后啊，越发心灰意冷，什么都不干。
每天睡到日出三竿起床。

然后只干一件事儿，喝酒访友聊大天，找两个说得来的，随便拔个萝卜弄个白菜一块喝酒，嬉笑怒骂，品评天下大事，什么诸侯争霸、六国七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苏季死、衣锦荣归、陶朱公泛舟五湖等等，聊起来没完没了啊。光说那些没用的，就是不干活，喝醉了就回家睡觉，醉了再喝。你说就这么一个人，谁家会把闺女嫁给他呢？和那一起聊天的都是谁呢？儿时那些伙伴，除了樊哙还打着光棍，周勃、灌婴、大愣子等人都娶妻成家，此时的曹参已经由狱卒升为狱院，狱院相当于典狱长的副职，还有县里的主簿萧何。前面说过，这个萧何啊，乃是刘邦在封地中阳里幼年间的好友，久别重逢，关系非常亲近。通过曹参、萧何的介绍，又结识了衙门里的马夫夏侯婴。马夫这个差事相当于后来主要领导的小车司机，在刘邦的朋友圈子里最有本事的是萧何了，那是见多识广、学问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刘邦对这个萧何非常尊重，凡事都找他请教，听听他的见解，那是智囊。正像当代许许多多大男大女一样，凡是年节返乡探亲，父母总想让他们带着另一半回来。那么刘邦进入了超龄大青年行列，他父母非常着急，没人上门提亲，来个主动出妻。老两口子商量好了，找到当地最有名的金牌媒婆老画眉，表示愿意多拿彩礼，付出酬金，恳请老画眉出马，务必给刘邦说上一房媳妇儿。哎，老画眉还真有本事，没到三天就有喜讯传来，说的是徐家洼的一个女孩，虽是小家碧玉，却也是心灵手巧、品貌端庄，和你家三公子倒是十分般配。哎呦，刘邦的母亲乐得了不得，把这喜信儿告诉老伴儿，叫他早下聘礼，把这桩婚事定下来。刘太公说什么？你急啥呀？谁知道那个犟驴什么心思？他要是不肯答应，还不把咱家闹翻天呐？还是啊，先让他看看再说吧。所以刘邦一进家门，老两口就催他去相亲。刘邦心里牵挂着曹玉莲，又没法说出口，只有借口敷衍搪塞，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老两口不依不饶。刘邦不爱听了，干脆连家都不回了，就在夏侯婴的马棚里打个地铺作为落脚，每天晚上和衙门几个朋友一块小饮。萧何见他愁眉不展，问其原因，刘邦长叹一声：萧大哥呀，我正想请你给我拿个主意啊，你说家里人催婚，可是我心里惦着玉莲，她走了好几年，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我若娶了别家女子

0: 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 FM 103.4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祝大家假期愉快。今天呢是2026年9月26日，那么农历的8月16，中秋的余温呢还是健在的，也要提醒大家节日期间路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开车呢一定要尽量放慢车速，保持好安全车距。团圆过后呢也切勿疲劳驾驶，月圆人安，愿各位呢一路平安，出行顺遂。

下面和大家关注一下人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今天多云，温度19度至29度，伴有西南风二级。明天9月27号，多云16度至27度，伴有东北风二级。周一9月28号呢，多云17度至26度，伴有东北风二级。周二9月29号，多云16度至29度，伴有西南风二级。

下面呢，继续和您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大部分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各站口呢根据流量间断的管控黄牌货车以及重点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沿海高速管控货车上道，长深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首都环线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以及呢超限的运输车辆。海张高速管控两客一危，张北南禁止车辆下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好了，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在稍后的时间里，如果大家有祝福想表达，或者呢想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让歌声替你传递这份温暖。当然参与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打开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

好了，那话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老朋友唱片收藏家点播的一首祁隆演唱的《山里红》。他说呢，想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假期玩得开心。

下面一首歌呢，是来自因为有你越想生活这位朋友点播的一首梦然演唱的少年。他说呢，祝咱们人秋电台的所有主播们中秋国庆双节快乐。那么在这里呢，也代表大家感谢您，也祝您双节同乐，每天好心情。

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北京以南大部分站口呢管控危险品车辆，各站口根据流量间断的管控黄牌货车以及重点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沿海高速管控货车上道，长山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首都环线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以及是超限的运输车辆，那么海张高速呢管控两客 UV， 张北南禁止车辆下道。

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用音乐伴大家同行，稍后的宫崎热线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

0: 伤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金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钟继续来锁定 FM103.4， 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

0: 好，我们首先来接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哎，我是那个怡海小区物业。
0: 嗯。
1: 我想找保安。
0: 嗯。有什么要求吗？
1: 哦，就是说年龄在7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
0: 嗯。薪资多少？
1: 工资2000。
0: 每月2000元是吗？
1: 对。
0: 嗯，好的，您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在哪里？
1: 在那个会展北道月城北边50米。
0: 嗯，会展北道月城北边50米。
1: 月城北边。
0: 嗯。
1: 嗯，怡海小区。
0: 怡海小区是吗？
1: 对，怡海小区。
0: 嗯，
1: 对。
0: 好的，您留一下电话。
1: 嗯。2627666。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怡海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呢年龄在70岁以内，身体健康，月薪是2000元。具体的地址呢在会战北道月城北侧50米怡海小区，联系电话2627666，2627666。

提醒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在来电之前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来电的本机号就可以了。

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也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要尽量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一定要确保好您的手机信号是满格的状态。 当然呢，如果此时您身边的收音机正在播放，也请将您身边收音机的声音调小或者是关闭，因为收音机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怡海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在70岁以内，要求身体健康，每月的薪资是2000元，地址呢在悦城北50米怡海小区，电话2627666，2627666。

0: 喂，你好。
1: 你好。碧桂园，碧桂园小区都保洁，年龄不限，男女不限。月工资是2000。工作时长是每天1个小时，上午3个半，下午3个半。
0: 您继续说。

0: 没有了。
1: 嗯，您是碧桂园小区招聘保洁员是吗？不限男女，不限年龄。
0: 对。
1: 嗯，月薪是2000元，每天工作7小时。
0: 是啊。
1: 好的，留一下电话。
0: 就留这个就行。
1: 您说一下。
0: 嗯，18737-31558。
1: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0: 再见。
1: 现在碧桂园小区招聘保洁员，不限男女，不限年龄，每月的薪资呢是2000元，每天工作时长7小时。电话18732731558，18732731558。

碧桂园小区招聘保洁员，不限男女，不限年龄，每月的薪资是2000元，每天工作7小时，电话18732731558，18732731558。怡海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在70岁以内，要求身体健康，每月薪资2000元。电话呢是2627666，2627666。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4: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
1: 哎，我发个照片信息。招个男保姆，照顾一个60多岁的女性，要求这个保姆要本地人，70岁左右。这个60多岁的女性啊，生活完全能自理，就是需要陪着她去捏捏脚。工资一个月3200块钱，地址在市区。电话是171-1359-2310。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招聘一名男性的保姆，是照顾一名60多岁的女性。这名女性呢，生活可以自理，需要呢平时陪伴其外出捏腰。要求呢，这名男性保姆在70岁左右，本地人，月薪是3200元。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碧桂园小区招聘保洁员，不限男女，不限年龄，月薪2000元，每天工作7小时。电话187-3273-1558，187-3273-1558。

怡海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在70岁以内，要求身体健康，每月薪资2000元，电话26276662627666。

工具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0: 小区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月工资2000，每天工作7个小时一共，上午3个半，下午3个半，每个月有4000公休还。没有了。
1: 每月有4天公休是吗？
0: 对。
1: 好的，月薪是2000元。好的，留下电话。
0: 187-327-31558。
1: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再见。

0: 去。
1: 喂，你好。
2: 我一个工作暖取暖的工作，或者是那个维修的工作都可以。啊，有一年那年，请那个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483002141。
1: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再见。
1: 碧桂园小区招聘保洁员，不限男女，不限年龄，每月呢有4天的公休，每月薪资2000元，每天是工作7小时。电话18732731558，18732731558。
3: 他陪着我哭泣。
1: 一位先生想求职一份安装水暖或者是维修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怡海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在70岁以内，要求身体健康，每月薪资2000元，电话262-7666，262-7666。碧桂园小区招聘保洁员，不限男女，不限年龄，每月薪资2000元，每天工作7小时，有4天的公休。电话187-3273-1558，187-3273-1558。招聘一名男性的保姆，是照顾一名60多岁的女性，生活可以自理，需要呢平时陪伴其外出捏腰，要求呢这名保姆男性在70岁左右，本地人，月薪3200元，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安装水暖或者是维修水暖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0: 喂，你好。
1: 你好，我问问那个东坡街里是哪个小区啊？
0: 碧桂园小区。当保洁的是碧桂园小区，注意朋友。
1: 什么小区？
0: 碧桂园小区。
1: 碧桂园小区，注意朋友。碧桂园呐。
0: 嗯。
2: 碧桂园小区。
0: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你好，这位朋友。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这位朋友？
1: 没了，一会儿。
0: 嗯，好的，那再见。您
2: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这位朋友？
0: 刚才呢，重复一下，是碧桂园小区招聘保洁员，不限男女，不限年龄，月薪2000元，每天工作是7小时，电话是18732731558，18732731558。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这个中秋假期玩得开心，出行顺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灭火！灭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
4: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9: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0: 来宝贝，
9: 妈妈
10: 过来找妈妈，来
11: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8: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2: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8: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8: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3: 奶奶，您真棒。
19: 爸，别着急，我在呢。
8: 一次耐心的倾听。

0: 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沈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韩阳尼姑来到了大韩宫，这他自己建造的地方啊，可现在那简直是物是人非呀、啊！一瞅大韩宫里现在得有1000多人，煞气腾腾啊，光那战马站在那里又拉又尿，骚气熏天，把一个佛门境地给弄成什么样子，其罪魁祸首就是这位敬宣王后。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我这佛门境地重新夺回来。说韩阳怎么来了呢？韩阳不能不来呀，韩阳赌一口气呢。上一次韩阳得知敬宣尼姑在这大韩宫内所作所为，干那些肮脏事儿，忍不住了，过来想劝说敬轩，你只要离开大韩宫，你到别处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你爱怎么折腾你怎么折腾，跟我没关系，但你把我辛辛苦苦创建的大韩宫佛门圣地，你给我变成了杀人宣淫的地方，你侮辱了我心中的佛呀。我好容易跳出红尘要在此修行，结果你又把我给玷污了呀，我焉能够容你在这里呀。所以过来呀，劝说敬轩，你把这大韩宫你还给我，你爱哪哪去。那敬轩能听他的吗？结果两者当场动手，韩阳不是净空敬轩的对手，被净空一脚踹到胯上，踹伤了，要不是自己有烟雾弹都跑不了啊，往地上砸了个烟雾弹，是负气而走啊。自己走了，还留下几个徒弟落入魔爪之中啊。这韩阳下山气的呀，知道二敬绝对不会对自己善罢甘休，赶紧

来到山下草庵，集合自己的徒弟，快快离开此处，赶紧躲难去，离开虎口。这样二净派人才没找到韩阳。到韩阳这尼姑庵一看，人去安空，这韩阳机敏呢，把这徒弟带到一个安全地方安顿好了。阿弥陀佛，把韩阳给气的呀，真修炼呢还是没修炼到家，仍然有气性啊。没说嘛，人在红尘，那怎么能够对万事没有挂碍呢？酒色财气，你怎么得挂那么一点儿？韩阳啊，虽然已然修行不错了，但是一看自己心血大寒宫现在成这般模样了，能不生气吗？自己又负伤了。哎呀，韩阳说，净轩呐，净空，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我对不起佛祖菩萨呀，我得把佛门圣地我得夺回来。但自己这能耐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打不过人家呀，我搬救兵去。他也有救兵啊，有啊，认识啊，骊山斗母宫的骊山圣母跟自己关系不错。怎么跟骊山圣母认识的呢？骊山圣母前段时间跟金刀圣母游历天下，游历到大寒宫了，知道这位寒阳公主在这里，所以呢过来看望寒阳公主。寒阳公主一见到骊山圣母，哎呀，这骊山圣母一摆手，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以前的事情都让他过去吧，我现在就是骊山圣母，我现在已然呢接替了我师父的衣钵呀，我就是斗母宫住持了，你叫我骊山即可呀。哎呦，我真是万没想到啊，居然是你呀。感情啊，他跟骊山圣母那熟人啊。为什么呢？因为韩阳的姑姑那就是琼花呀，韩阳从小跟琼花长大的，琼花对韩阳啊视如己出啊，最喜爱这么一位公主了，是整天领着韩阳玩啊。而琼花公主和这位骊山老母两人关系莫逆呀，请这位骊山老母进王宫那不止一次两次，跟着韩阳能不认识吗？早就熟悉了。而且琼花带着韩阳还出皇宫到过这个骊山圣母他家也玩了几次，所以呢非常熟悉。哎呦，没想到啊，是您呐。骊山圣母一点头，是我呀，韩阳啊，这是造化弄人呐，没想到你这个堂堂的公主现在也遁入空门呐。阿弥陀佛，骊山圣母啊，想当年佛陀不也是一位王子吗？他不也依然放弃荣华富贵，遁入空门，而使千万众生得以解脱吗？啊啊啊啊！如是如是啊！骊山圣母、金刀圣母就在大寒宫跟韩阳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啊。后来两人告辞了，彼此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呀。那么现在韩阳受了委屈了，首先想到的是亲人呐。那我不能再找我父皇去啊，他也管不着我了。我呀，还是用绿林江湖的规矩来解决这问题吧。韩阳把徒弟们安抚好了，就赶奔骊山斗母宫。到那里就见到了骊山圣母，哭着把事情经过给骊山圣母讲说一遍呢。骊山圣母一听，哎呀，居然有此事啊，真是造孽呀，造孽。是啊，韩阳说，圣母啊，要说这事是我自己的事儿，就

算把我大汗功夺了，我呢也没什么怨言，本来我就让给他了，我自己就在山下结草庵修行无所谓，修行者对着身外之物没有旁骛啊，根本不挂碍在心。可是啊，这净轩净空隐尼阴僧在那里把我那佛门净地变成他们杀人宣淫的修罗场啊，祸害当地百姓，杀伤无数啊！我燕人看着他们在那里行凶造孽，看着老百姓流血涂炭而不管嘛。但是啊，我自身能为不足以与他们相斗，我想来想去啊，只有到这里请求圣母能够帮我一臂之力呀、啊！不说复夺大汗功吧，咱们也得把那些受苦的男男女女由打大汗功救出来，给他们一条生路啊！望圣母慈悲救苦救难吧。寒阳公主说到最后往那一跪，眼泪掉下来了，在那里泣泪相求啊。这骊山圣母摇摇头啊，哎，我呀不愿意插足尘世之事。前不久啊，我到人间走了一趟，哎呀，看到我那些故人亲人死的死亡的亡，我心头真不是滋味啊。现在是个乱世啊，只要下山凶吉未定啊。所以啊，我就嘱咐我这大汗宫这些人，我这门人弟子非必要不出山门，躲避这场乱世，等到乱世平定之后，自然呢会出现太平盛世，到那时咱们再出世修行。我都给他们立下门规了，哎呀，现在我要是出手相助，无异于我这斗母宫要得罪那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啊，这不是深入红尘吗？哎呀，圣母啊，咱修行人修行的是什么呀？修行的那不是为天下苍生所着想吗？不然的话，咱即便是修成佛做成祖成了仙得了道，咱又与那铁石何异？那成无情之物了，那冷冰冰的东西那有何益处啊？难道说咱见到这些男男女女马上要陷入火坑之中地狱之内，咱就束手不管， 咱就在那里袖手旁观吗？圣母啊，这可不是咱们出家人的初衷啊，咱莫忘初心呢。你看莫忘初心呢，在什么地方都行，怎么呢？你干嘛呢？你修行干嘛啊？你革命干嘛？你都是为了人民好，你修了半天啊，修的自己成了一个铁筷子了，这心呢成了一个石头疙瘩了，那当什么佛做什么祖就没什么意思了，没有半点温暖了。这骊山圣母内心呢，其实也被这位寒阳打动了。是啊，那么多的良家男女身陷大寒宫，我要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我要不伸援手去救，好像与出家人身份不符啊。但是如果去救，确实啊，我这些年真的不愿意出我这斗母宫啊，到人间的红尘去跑干什么呀？这样吧，你呀、啊、一路颠簸，刚刚到我这斗母宫，暂时先在我这住下来，我呀给你医治一下腰伤啊，待我从长计议，我好好的思存思存。哎呀，您就别思存了，
那些

人每日都备受煎熬，每天都有人死去呀。你多思存一天，就可能多失去几条生命啊。哎，那也得让我好好的想一想，让我想想，想一天行不行？最后韩阳一看，你也不能强难为人家呀，人家是斗母宫的圣母，关你大韩宫什么事儿啊？对不对？你大韩宫的事儿跟人家没有半毛钱关系，人家去人情，不去本分，你还不许让人家思存思存啊？考虑考虑，人家得评判评判厉害呀。好吧，那圣母啊，我就等您一天时间，一天呢，您要思存不了，我就再回去，拼了我这条命，我也得把他们赶出大韩宫。行啊行啊，韩阳啊，你呀、啊，先静下心，静下心，先别着急，别着急啊，待我思存思存。还那句话，没办法，只能住在这里。那斗母宫有的是灵丹妙药啊，对这跌打损伤有奇效的药膏啊。骊山圣母赶紧拿出来，给这位韩阳把这药膏敷上，给这呀轻轻的按摩推拿，哎，你别说呀，舒服许多呀。转过天来一大早，在吃饭的功夫，耶，怎么呢？这骊山圣母突然发现自己的小师弟幼兰不见了，哎，幼兰上哪去了呀？派人一找，幼兰不在房间，而幼兰桌上有一张纸条，有人把这纸条就拿给骊山圣母了。骊山圣母一看，哎呦，直跺脚啊，怎么呢？这幼兰在纸条上说得清楚啊，说师兄，昨天你跟着韩阳大师所说的我全部听到了，我觉得呀，咱们应该管这件事儿。人间为什么这么乱？那还不是因为人间像二境一样的恶魔太多了，只要是咱们抽出利剑斩恶魔，那人间自然会一片安泰呀。当然了，您是咱们的掌门，您不能够轻易出这斗母宫，没关系，我又不是掌门，我呢就替您走一趟，我到大韩宫把那些男男女女我一救，把那两个歹人我一杀，还人间一个太平。您呢在家里头，哎，继续思存思存，嘿，才够能讽刺的呀。另外呢，上一件事情我跟您呢提了好多次了，您老是阻止我前去寻找我的姐姐，但是我忍不住了。这些天我听说刘武周已然带人赶奔江都去所玉玺，我严重怀疑我的姐姐就在他那人群当中啊，我得去找我姐姐。人都说江都那是个龙潭虎穴呀，天下各路反王到江州所玉玺那都会有危险的，我怕我姐姐也会出现危险，更怕我姐姐助纣为虐，帮那定阳可汗夺取天下传国玉玺，那样一来天下岂不成为了突厥人的天下，我们如何面对咱们的列祖列宗呢？所以这两件事情都在南边，那干脆呀，我就走一趟，先管一下大韩宫的事儿，然后我就够奔江都找我姐姐去。哎，骊山老母一看直跺脚啊，幼兰呐、啊、幼兰，你这个小妮子呀，你净给我惹麻烦呢。哎呀师父啊，你怎么留给我这么一个祸害呀，这把我折腾死了。嗯、啊。韩阳一瞅怎么回事，嗨，我有一个小师妹，就是昨天呢一直在我身边站的那位，我不给你介绍了吗，姓花呀，叫做花幼兰，那是我师父收的一个小徒弟呀。其实啊，按说他入门比我早，但是呢他那时还是孩子，我师父也是看在其他师兄弟那里没太敢把他收做弟子。
怎么收太学弟子

怕人家这些师兄弟啊埋怨他。我有那些师侄，年岁都比我大，还得喊他喊一声师叔，那多不好啊。所以我师父一直没收他，但是呢就当自己徒弟去教他呀。我入门之后，我师父啊就告诉我最喜欢这个孩子了。后来我师父羽化之际，将掌门之位第十一代骊山圣之位就传给了我呀，也在临终前把我这小师弟收为门下。因为已然有了我这第十一代骊山圣母了，别人呢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反正我师父已然要羽化了，也就不管别人的闲言碎语了，在病榻前就让这孩子磕了头了，认作他的关门弟子，我的最小的师弟。同时啊也把他托给我了，告诉我这幼兰还未成年，你一定啊替我好生教导，把他呀抚养成人。他是个俗家，未来要嫁人生子，你呀都替我多操心吧。就这么着把我这个小师弟就留给我了，我师父就羽化成仙了。哎呀，我这个小师弟你别看是个女孩子呀，活泼的比男孩子还厉害呀，什么货都敢捅啊，有天上的货他从来不捅地上的货呀。就这些年呢给我折腾的呀，哎呀，我可以说没奈何没奈何的，还非常爱管个闲事儿啊。你看这是他知道这件事儿了，完了戳了他的肺管子了，他要前去帮忙啊。哎呦，韩阳一听啊心说话，骊山呐、啊、你还不如你那个小师弟呢，他都有侠义心肠啊，我激你一激呀、啊、骊山呐、啊、那怎么办呢，小师弟武艺如何呀，万一到那里不是二境的对手，枉送了性命。哎，骊山圣母说，是啊，他要是送了性命，我怎么向我故去的恩师交代呀，我有负师托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呀，我跟你走一趟吧。哎，韩阳一听这就对了，早就该走啊，赶紧，怎么就怕师弟给他惹祸呀，就怕师弟闯入大寒宫遇到危险。于是赶紧的收拾收拾行囊包裹，带了几个门人弟子跟随着韩阳离开斗母宫，是直奔大寒宫啊。一路马不停蹄呀、啊、人家呀雇了几匹快马，等赶到相州地界，骊山老母发现了花幼兰刻的记号啊，人家斗母宫有人家斗母宫独特的记号，跟那涿郡一样，涿郡有涿郡的记号。只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花幼兰，一见花幼兰正在那凤凰山下一所酒店住着呢，在酒店里头来回直溜达，挺着急的样子。花幼兰一瞅师兄到了，哎呀师兄啊，你可算来了呀，你晚来一步啊，估摸着人就得死。嗯，骊山圣母说，你这丫头片子呀，为何不辞而别呀，啊，我担心你死，我知道你担心，所以呢我没在这里干更大的事儿，我在这里一直等着你呢，我知道你得来，你在这里办什么事了，看你那模样，你准没办好事儿。韩阳赶紧的在两者之间劝解呀，不要这么对幼兰说呀，幼兰姑娘怎么样，你来这里几天了， 你去没去大寒宫？去了，我昨天晚上夜探大寒宫，我把那些女子给放出来了，是这么回事儿。他一讲，哎呀我的天哪，骊山老母啊，这个后怕呀，你好大胆子呀，你个妮子呀。哎，幸亏呀那罗成他去了，我一看呢用他做诱饵吧，我把人放回来了。啊，那罗成呢？罗成留大寒宫了，被人留那了。看那意思呀，人家可能对这罗成啊挺感兴趣的，长得小伙子也不错。我估摸着这一晚上。

0: 但罗成死不了，我正在这琢磨我今天晚上怎么去救罗成，怎么去救那些男的呢。哎，师兄您赶到了，太好了，那您就助我一臂之力吧。哎呀，你这个丫头啊，你惹出大祸了。罗成啊，罗成那是秦叔宝的表弟，焉能让他出危险呢？秦叔宝是谁？他表弟关我何事啊？哎呀，那还不是拜你所赐，你把人家当诱饵了。哎，行了，再说别的也没用了，既然这祸是你惹出来的，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到大寒宫叫号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骊山圣母让着花有兰到大寒宫叫号，为什么派花有兰去呢？他怎么不去呢？他直接跟花有兰一起去不行吗？不行，他呢锻炼锻炼这位小师弟，另外呢让花有兰你呀、啊、去瞧一瞧罗成那人品行如何。都说罗成这个人武艺高强，但是品行不咋地呀、啊，把他义父干爹都给逼死了，对别人狠之又狠。你呀、啊，去给我打探打探，今天晚上弄不巧，那个银泥他就得调戏罗成啊，就想跟着罗成发生点什么事儿。那么咱看一看，这个罗成他到底是正人君子呢？还是会屈服，或者说他巴不得跟人发生这种淫欲关系呢？咱们在背后就可以看清这个人了。当然了，甭管他怎么样，咱呢肯定要搭救他的。谁让这罗成现在大寒宫，是咱的过错呢？是你把人家当诱饵呢？咱做的这事儿，咱就得消弭这个祸端，就得把人家从那里救出来。只不过之前我们呢看一看这个人人品如何。骊山圣母这句话正中花有兰心思啊。花有兰说，我也想看看这罗成，昨天我就瞧见了，这个小白脸长得还真不错，无怪乎世人都传着罗成是一个美貌的美男子，我一瞅还真就是，但不知他背后人品如何。我也打算今天晚上前去看看，另外呢把那些被他们掠去的男的我再找到一并放着。只不过我料定今天呢人家大寒宫内一定戒备森严，有昨天我那把火，人家还不得在那里加强戒备呀。

如果说我今天一个人过去，哎呀，很危险，弄不巧有去无回呀。既然师兄你们来了，那我这心里就有底了呀。好，你去吧，去探探路，叫叫号，师兄就在你背后，如果遇到危难，师兄自然现身出来。好嘞，师兄，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奔大寒宫走一遭。就这么着，师兄弟两个人晚上来到大寒宫啊。花又兰先进去盯着罗成，一看罗成不愧是正人君子，君子不欺于暗室啊。你别看没有人在身旁，罗成仍然是大义凛然，对这种淫泥是丝毫不为所动，哪怕你刀架脖项，我呀也绝对不屈服。但没想到淫泥静轩竟然无耻到那种地步，拿着宝剑要把罗成一劲儿全给挑了，把罗成扒光了。哎呦，这花又兰小姑娘一看脸上都发烧啊，砰砰芳心乱跳，尤其看到把这罗成啊那肌肤露出来，哎呀那小健美的身材，这花又兰呢更是两眼发直啊。情窦初开的一个小女子，一看罗成长这么漂亮，这道德方面还那么高尚，这一颗芳心呢就倾向罗成了。一瞅我再不叫号，估摸着这罗成啊就得吃亏呀，这才大喊一声你好不要脸之类的。这一喊把这淫泥惊动，花又兰跳到院里把淫泥等人引到此处啊。大战净空净轩打不过人家，净轩俩飞薄飞过来，花又兰躲不开了。当其实啊这时那骊山圣母早就在附近了，一看师弟要吃亏，接下来两片瓦肉肉就扔过去了。人家这功夫炉火纯青啊，那瓦扔出去由打天上往下砸就砸那么准，当就把那两片薄给砸到地上了，救下了花又兰，然后再现身大战二净。那说他们俩就不怕被人家打包围吗？也不怕。为什么？有底。因为一到象州，大寒寺原住持那寒阳就告诉骊山圣母了，说我这边也已然准备好了，光靠咱们仨，咱们这几个人打着大寒宫啊白打，人家那边有500羽林军呢，咱怎么跟人打呀？另外人家那可是官军呢，咱要是跟官军发生冲突，咱就可以被人家扣上一个非法的帽子，咱怎么也没理。那骊山圣母就问了，咱这手上也没兵，咱怎么跟他们斗啊？咱们呢得发动群众，说那年代有这个词儿吗？就这个意思，我们得发动周边老百姓啊。我走这些日子那不是白走的，我那些门人弟子很多就在当地，就散布大寒宫内净空净轩，强抢男男女女，在那里做那为非作歹的勾当。当地老百姓是半信半疑，但这个情绪已然给煽动起来了。这不是又兰昨天又把这些女子给救出来了吗？这些女子各还各家，这样一来大寒宫为非作歹之事就已然坐实了。现在呀，就差我再去煽乎煽乎了，我只要一煽乎，我就能够煽乎起老百姓民变。今天晚上啊，让老百姓赶奔大寒宫，助你们一臂之力。如果说我没及时赶到，你们就赶紧抽身到半山跟我们会合，我估摸着我们呢也去不太晚。如果说你们没遇到危险还能够跟他们打着，我们又到山上了，到那时这局势就会被扭转过来。这当兵的他再厉害，面对着汹汹的老百姓，他们心中也怯呀。除非他们真的要跟老百姓拼呢，到那时咱们就大

0: 开杀戒，我就宁可舍着血洗大寒宫，也得把二净除掉，还当地百姓一片清明。这韩阳算是把这二净啊给恨透了，人家在这里做了好多天工作了，那这整个相州老百姓都成一个炸药桶了，就差有人呢过去点念子了。骊山圣母和花幼兰走之后，韩阳公主就扮演了这么一个点念子之人呐，出现在老百姓面前，振臂一呼，捉郡的燕王使者那也不敢怠慢呢，赶紧的有请，就见到白显道。白显道也并没有废话，从头到尾把事情经过给这相州王一说，现在燕山公罗成落在王后之手，这事您管还是不管啊？相州王高谭胜一听，哎呦，我这老婆给我闹出这，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1: 停
10: 后车辆，
11: 停
10: 后车
11: 辆，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救护

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人气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16。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16度到27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多云，17度到26度，西南风2级。

我们总是在想，何为天上人间，是仙境飘渺，无烦无恼，还是相守相伴，岁岁团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古巨基的一首《天上人间》。这首歌曲藏着旧故事里的悲欢离合，兜兜转转，聚散离合一场，才慢慢的懂得，所谓的天上人间，从来都不在遥不可及的云端。世间有离别，有思念，有辗转难眠的牵挂，那些念念不忘的相逢，那些短暂温暖的相伴，纵然有遗憾，也会是生命当中非常珍贵的风景。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所以我们不必去苦苦地追寻所谓的仙境，有惦念的人，有温热的日常，有心底的温柔，人间即是天上。

在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处故乡的角落，在那里有山野，有细雨，还有一句藏在岁月里的呼唤，等我们在疲惫的时候回头聆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任素汐的一首《山茶又开花》。

0: 这首歌曲旋律轻柔绵长，就像是一封从故乡寄来的信。山茶花如同邮戳，盖在了安静的村落。阡陌小径，在梦里一次次地回到了旧时光。
1: 白云送暖风，晨回目光。
0: 我们背着行囊奔赴远方，在城市奔波，却常常忽略身后的牵挂。时光悄悄地流淌，故人慢慢老去，可是山野间的山茶依旧会按时开花。原来乡愁从来都不是沉重的悲伤，它是月光安静不语，默默守候，替那些无法相伴的亲人守候着老地方，等我们归来。

那些藏在心底的想念，不必时刻挂在嘴边。花开有期，思念无声，只要心底还记得来时的路，故乡就永远。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一种很特别的力量，不提它的名字，很多人也会知道，大家都叫它死不了。它不挑沃土，墙角、街边，随处都可以扎根。它窝在那里，就在哪里生长。风来不倒，干旱也不肯枯萎，默默地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努力地舒展着自己的枝叶，就像是人海里平凡的我们，没有得天独厚的环境，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默默地坚持，会遭遇风雨，会遇见困顿，可是骨子里藏着一股韧劲儿，不必站在耀眼的高台，只要有落脚之处，就会努力生根，好好地活下去。这就是平凡生命最动人的模样，不张扬却生生不息。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伟进的一首《死不了》。

一座山，一道封印，五百年的寒暑交替，沧海变桑田，被困住的不只是身躯，还有心底的不甘、执念和委屈。而我们的人生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一段被封印的时光，或许是一段走不出的低谷，一件放不下的憾事，一段求而不得的过往。漫长的日子里，独自承受，无人诉说，在寂静当中慢慢沉淀，

500年风霜磨去了一身桀骜，却磨不灭心中的那份赤诚。原来等待不是原地沉沦，是在孤寂当中慢慢地读懂命运，学会和苦难和解。那些熬过去的漫长岁月也终会化作心底的底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星火社的一首《500年沧海桑田》。他说送给大家，祝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位工作人员双节愉快。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要和大家聊一个词，叫初见。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人这一生最难忘的画面往往都停留在所谓的第一次。第一次见面，他看你的眼神还带着陌生，语气里还有些许的客气，笑容还没有完全舒展开，可是就是那一点点的疏离，让后来所有的亲密都有了来路。再后来你们熟了，什么话都会说，你会知道他所有的习惯，他也了解你的软肋。可是有的时候你反而会想念起那个还不太熟悉的瞬间，因为那个时候彼此眼里都是最好的样子，没有失望，没有疲惫，没有那些日积月累的伤。这也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句话，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不是后来不够好，只是初见太轻，轻到后来用多少的深情都撑不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德依林的一首《只若初见》。

我们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的人，大多数人来了又走，就像是风一样不留痕迹。可是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是例外，他是你梦里的常客，是你走神时突然间浮现的名字，是你听到了某一段旋律时胸口一紧的缘由。你或许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他了，但是某一种感觉却一直停留在那里。歌曲当中有一句说，轮回千年与你相伴，少一秒都不圆满。我们不一定真的信轮回，可是我们一定都说过或者是想过类似的话。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如果一切可以停住，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初见的那一刻，用一生兑现那句诺言，只若初见。誓言说出口的时候是真的，兑现不了也是真的。只若初见这四个字是愿望也是遗憾。愿你心底的那个名字依然可以带着初见时的温度，希望你想念的人在此刻恰好也在想你。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白小白的一首《我爱你不问归期》。我也常常会在想，不问归期这样的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深情。它不像我等你那样带着约定，也不像我陪你那样需要回应，它更像是风吹过了千万里，从出发的那一刻开始，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回头。

歌曲当中唱到说，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从不问归期，像太阳升了落去，无论朝夕。那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爱到忘记计算了代价？不是那种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不是那种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的交换，是飞蛾扑火的那样的无所畏惧，是明知可能没有结果还是把整颗心都交了出去。那种爱不声张不吵闹，它就是你心底的一口气，一直提着，一直撑着。你走遍了半生四季，见过了无数的风景，可是心底最深处的那个位置始终留给了同一个人，风景都不及你，是真的。可是这样的爱往往也是最累的。

风走了千万里也会疲惫吧，太阳升起也会有落山的时候吧。可是歌里的人说，像云飘了千万里都不曾停息，像江水连绵不绝永不会停息，像荒原的野草重生燃之不尽。燃之不尽听着让人有一点心疼，因为有些爱真的就像是烧不尽的野草，你把它压下去它又长出来，你把它忘了它又冒出来，你以为过去了，可是会在某一个深夜某一个瞬间，它就那样的猝不及防的重新的点燃了你整片荒原。

如果此刻你的心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你爱着却可能没有归期的人，我想对你说，你的爱很重也很珍贵，不要觉得自己傻，不要觉得不值得。能够不问归期的去爱一个人是一件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人人都学会了及时止损的时代，你还愿意把真心交付出去，还敢让风带走你的想念，还相信野草可以重生，这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温柔。只是别忘了，在爱别人的同时也要好好的爱自己，风走了千万里也该有歇脚的地方，野草人之不尽，大地也需要时间修养，而你的心我想也是。那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愿你的深情终被温柔以待，愿你的归期正在来的路上，愿你爱着的那个人不管走了有多远都记得回家的方向。

0: 听友于和春在节目中留言说，当初这首歌曲我连续循环了好几个月，有一种付出叫做不问结果，这才是真的爱，不是不计代价的盲目的奔赴，而是我心甘情愿的对你好，却不捆绑你必须给我同等的回应。
1: 再不怕时光匆匆如旅，
0: 感谢你和我们分享你的听歌的经历，你的这句话把不问归期这样的几个字说到了骨子里。是的，我觉得真的爱从来都不是不计代价的盲目的奔赴，而是我心甘情愿的对你好，却不捆绑你必须给我同等的回应。我愿意为你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不会拿这些事情来要求你。我愿意等你很久，但不会用等待来绑架你。我愿意把心交付出去，但是不会逼你一定要去接住它。这大概就是成年人之间最深沉的温柔。我给你我的真心，但是你是自由的。不问结果，不是因为我们不在乎结果，而是因为在乎你，所以更在意你的感受，不想因为你，因为我的付出而感觉到一种亏欠，不想让这份爱变成肩上的负担。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很懂这首歌曲，我也很高兴，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爱里既深情又自由。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微醺森林的一首《秋风一吹又老一岁》。秋风年年如约而至，吹黄了落叶，也吹走了一年的光阴。我们在四季更迭里悄悄地添了年岁，眼角多了故事，心底藏起了许多的未曾言说的疲惫。秋风会来，年华会走，但是心底的热爱和温柔可以一直留存。我们不必害怕岁月老去，每长一岁都是时光赠予你的阅历。

0: 多。
1: 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山丘》。愿你往后的余生敢选敢认敢失去，也敢重新开始。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兰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

0: 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 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

0: 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5: 我们在西安车站后龙充电点被发现，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 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4: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

0: 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4: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3: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5: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0: 哎，这家伙漂亮。
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1: 因为原来的话 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2: 这里面也是
13: 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1: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9: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4: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就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9: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5: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9: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7: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6: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7: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
2: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8: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9: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确实像4组今天就发挥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18: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20: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18: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

0: 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1: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0: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4: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3: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0: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6: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5: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0: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

0: 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八月下降近四个点，为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0: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

0: 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0: 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

0: 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人就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16。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15度到27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多云，17度到25度，西南风2级。

当夜色慢慢的包裹城市，很多的时候我们独自扛下所有的难处，在夜晚悄悄的忐忑，心底反复生出胆怯。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任素汐的一首《莫怕莫怕》。生活总会有猝不及防的难关，前路有迷雾，脚下有坎坷，偶尔会怀疑自己能不能跨过去，可是你要记得，不必逼自己立刻变得强大，允许脆弱慌张，我们也不必躲藏。莫怕莫怕不是说前路没有风雨，而是告诉你，就算是走得缓慢一点，你也可以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你所有的忐忑不安都值得被温柔接纳，哪怕脚步轻轻，只要不曾停下，我们就会慢慢地靠近光亮。任素汐的莫怕莫怕送给大家。

0: 总会有人在深夜的时候反复追问，一段感情里到底是谁对，是谁错。
1: 冷冷雨为我叫醒，别傻。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情没有对错》。其实爱与不爱本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当初相遇的时候的心动是真的，后来走散的遗憾也是真的。我们不必揪着过往反复的争辩，也不必非要分出输赢对错。很多的分开不是谁做错了什么，只是两个人的脚步不再同路，期待不再重合。我们曾经交付了真心，认真地陪伴了一程，就已经不负那场相遇了。纠缠着去追责，只会困住我们自己，消耗曾经所有的美好。感情里最好的释怀就是承认，情没有对错，只有适不适合。放过对方，也是放过一直内耗的自己。

总有一些歌曲就像是推开了一扇北方的老屋的木门，寒风裹着烟火缓缓地向我们走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毛不易的一首东北民谣。

白雪覆满了村落，红灯笼挂在了屋檐，姑娘守着约定，静静地等候着远方的人。故事没有激烈的哭喊，只有漫长岁月里安静又执着的期盼。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郁可唯的《时间煮雨》。有人说，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去不返，用一个煮字来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所以说，煮这个字是很重的一个字，是用文火慢慢熬，不声不响，不急不躁，却把一切都熬遍了模样。

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翻到了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几个人笑得没心没肺，你努力地去回想上一次聚起是什么样的时候，上一次说改天约是什么样的时候，然后你发现那个改天好像永远没有来。

时间煮雨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群曾经形影不离的人，说好了不分离，说好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可是后来走着走着就散了。年少的时候，我们说过太多的梦话，说要一起去远方，说要一辈子做好朋友，说就算与时间为敌也要在一起。那个时候说的这些话是真心相信的，相信友情可以打败距离，相信承诺可以跑赢时间。可是时间追不上白马，我们追不上时间。再后来才明白，这世上最无力的就是我们说好，我们说好不分离，可分离从来不需要谁的同意。我们说好常联系，可是忙碌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借口。我们说好还是从前的我们，可是坐在一起的时候，中间隔着的那些年，谁也跨不过去。

歌曲当中有一句说，天真岁月不忍欺，岁月青春荒唐，我不负你。不负你这几个字是这首歌曲当中带着倔强的一点东西，好像歌里的人在对过去说，我认了，我接受我们走散了，我接受时间把我们煮成了不同的样子，但是我没有辜负那段时光，那个时候我对你的好是真的。其实走散这件事情真的不怪谁，雨水被蒸发变成了云，变成了雪，变成了别处的雨，它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而人也一样，那些走散的人没有真的离开你，他们变成了你的一部分，比如你说话的某一句口头禅，比如你听歌时的某一种偏好，你看待世界的某一种温柔，这就是煮过之后留下的东西，水干了

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愿走散的人各自安好，各自发光，愿还在身边的人这一次别再弄丢了。

总有一首歌可以轻轻地翻开我们青春里泛黄的篇章，记录着我们年少时纯粹的相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小雨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天炫男孩的一首《我们的故事》。岁月向来不由人，很多的并肩的旅程终究会走到分岔的路口，不是谁辜负了谁，只是人生的方向慢慢的不同，故事停在了某一个节点，可是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那些真诚的欢喜，都有被好好的收藏在心底。不必为了结局而遗憾，一段故事的意义不在于能否走到最后，而在于相遇的时候彼此照亮过对方的一段青春。

向我们推荐的王瑞卓演唱的一首《茶花开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人这一生最不敢细想的画面往往都和外婆有关。她坐在了小板凳上摘菜的样子，她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零钱的样子，她站在了村口望着你离开的样子。小的时候会觉得她有一点啰嗦，觉得她很土，觉得她不懂得你的世界。可是后来你走远了才发现，那个最不懂你的人其实最懂怎么爱你。

这首歌曲的作者叫做林晨阳，是来自浙江泰顺的一个小村庄。他说外婆是他音乐路上的第一位助力者，在初中的那年，外婆掏出了一个塑料袋，然后里边是泛黄又皱巴巴的钱，给他买了人生的第一个 MP3。 那个时候外婆其实根本不懂得什么是 MP3， 只是知道孙子喜欢。再后来他长大了，北上追梦，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他在歌里写道说，故乡啊，喃喃讲，静静唱，思念的人请别来无恙。那你有没有觉得故乡这个东西，小的时候我们拼命的想要离开，再长大了拼命的想回去，可是真正回去的时候又发现回不去了。你变了，故乡也变了，外婆老了，老到你可能已经认不出她曾经利落的样子，可是她还是会在电话里对你说，在外边要记得好好吃饭。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她不说想你，不说你有多久没有回来了，不说自己身体怎么样，她只是说要好好吃饭。

还有人说，小的时候总是嫌弃故乡苍老破旧，可是故乡从未嫌弃我年幼无知。长大之后总是埋怨故乡离得太远，可是故乡从未嫌弃我迟迟不归。茶花开了，梯田绿了，外婆的白发又多了几缕。愿你想念的人正在被岁月温柔以待，愿你回家的路永远有人为你留一盏灯。

0: 一颗红豆藏着古人说不尽的相思，也藏着人间绵长的惦念。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小小的红豆红得热烈，也藏着绵长的牵挂。多少人把思念寄托在了红豆之上，盼相逢，念故人，等一场久别重逢。
1: 那束红都为我鲜红，那串红都落在。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于静的一首《红豆红》。世间的情谊不一定时刻相守，但是只要心底留有一份惦念，那些想念就有了安放的

听友钟涛在节目中留言说，小薇姐感谢这么多年的陪伴，一年四季日子周而复始，在平平淡淡的生活当中，收音机里时常传来您的声音，一档节目，一段熟悉的声音，不知不觉融进了漫长的岁月里。有空的时候打开收音机，静静地听你的节目，把琐碎的时光慢慢度过。生活大多都是平常的光景，有这样的一段声音相伴，便多了一份乐趣和慰藉，不用额外的增添什么，能够持续的听到节目，就是一件让人觉得很舒心的事情。愿您在忙碌之余多照顾好自己，日常平安，万事顺心。那看到钟涛的这段留言，心里一下子暖暖的。谢谢，谢谢你这么多年不离。

你不弃的陪伴，其实我也会觉得不是我在陪伴着你们，是屏幕前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友在漫长的岁月里陪着我，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日子日复一日平淡的流转，而我的声音能够悄悄地走进你的日常，装点那些琐碎的安静的时光，对于我而言已经是莫大的幸运。我也很珍惜这段奇妙的缘分，不用轰轰烈烈，也不用刻意的去增添什么，当你感觉到闲暇的时刻，那不妨打开收音机，听见熟悉的声音，内心可以获得片刻的安宁，我想这就是这档节目存在的最好的意义。也谢谢你的惦念和叮嘱，往后我会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希望屏幕前的你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常有小欢喜，三餐安稳，四季舒心，在往后的岁岁年年，我们可以继续在声音里，在音乐里相逢。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677。

0: 13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解锁人文体验，开启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2: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
1: 特别策划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丽乡漫烟山。
2: 权威发布，到2030年，我省水质法、水普法、普法责任制将全面落实。
1: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服务市场秩序。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火车票预约购票调整，最远预约日期逐步调整为30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3: 昨天，为期3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唱。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4: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3: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5: 摇滚说唱就是它很多元化，一次性都能看到，而且演出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石家庄周边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玩一玩。
6: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1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3: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7: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啊，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8: 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就可以在水里和演员一起，然后过这个中秋，然后同时在室外，然后可以一起赏月，就是非常的幸福。
3: 会假期，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

0: 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1: 挺壮观的。今天我穿了汉服，我也想加入他们。
0: 2026遇见天路草原汽车嘉年华今天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来自京津冀的300多辆车沿风景绝美的草原天路巡游驰骋，打卡赏秋。承德兴隆北京山谷上演宋祖国唱家乡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向京津及各地游客发出秋日邀约。衡水湖畔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融合湖景生态、烟火美食、现场演绎、运动狂欢，打造一站式文体旅盛会。邯郸各地精心策划泛舟赏月、戏剧展演、水上走秀、晒秋观景等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
1: 晚风轻轻地吹着，耳边还有悠悠的歌声，一边赏月一边看着精彩的表演，又雅致又惬意。
2: 湖水碧蓝，蓝天白云照相真漂亮。
0: 假日里书香相伴，山水相宜。保定举办2026地坛书市进保定活动，全国上百家书商带来30余万种精品图书，市民游客驻足品读，在墨香中度过中秋假期。邢台临城县200名学子走进空山白云洞，开展地质研学实践，奇妙的溶洞景观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来自四川的700余名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唐山清东陵景区，近距离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
3: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从医药健康产业园到风电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质量，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以实干担当书写节日里的最美的奋斗答卷。
4: 中秋假期，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工地依然忙碌，300多名建设者坚守项目一线。工人戴南林老家在湖北，已连续4个月没有回家。这个中秋，他和工友们选择留在工地赶工期保节点。
5: 消防是整栋建筑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了，细节比较多，人比较多，有时离不开，有时怕活没有安排好。
4: 眼下项目正处于2次结构工程关键期，立体交叉作业多，施工任务繁重。为让留守工友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中秋佳节，项目部精心准备了月饼。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工人蔡双成：
6: 感觉像跟家里一样，比较的贴心。
4: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现场负责人周四宝：
7: 这是工人要挤扳倒，为了工程顺利进行，那个进度也跟得上，但也安全也有保障。
4: 据了解，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总投资31.18亿元，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生物医药产业平台，重点承接京津医药医疗器械产业外溢，打造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新高地。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负责人梁晶：
8: 目前为止已经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我们中秋节日两节我们都不放假，把这个外立面还有门窗里边的消防工程以及这个回填绿化工程，我们要在上冬之前要全部干完，确保年底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生命健康这个产业园项目。
4: 在中建一局二公司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26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中建一局二公司中节能新级风电项目安全负责人谢爱军：
9: 现在工期很紧，我们正在抢工期。
4: 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将安装32台6.25兆瓦风电机组，目前项目已完成16台风电机组基础施工，整体施工任务过半。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超4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16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谢爱军：
9: 今年双节工期紧，任务重， 为确保项目安心完工，都在坚守岗位，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保障施工现场零事故，施工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4: 中秋夜戏生阳，昨晚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16朵梅花同台，经典唱段与创新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戏迷反响热烈。
0: 节目将中秋民俗与戏曲艺术巧妙融合，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多个河北地标月夜风光融入舞台，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
10: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轮着唱，团圆味、戏味全齐了。
11: 中秋团圆不光是家里人团圆，更是老老少少戏迷票友们一块儿团圆。
0: 名家荟萃，好戏连排，李胜素、刘文慧合作的新穆桂英挂帅将京剧与豫剧唱腔融合，武戏雁荡山高难度动作酣畅淋漓，给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12: 我们平时啊也爱唱两段，今天李胜素和刘文慧唱新穆桂英挂帅，那京剧豫剧一块来，听了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过瘾。
13: 回家正好看雁荡山，那跟头翻的我坐沙发上都想拍手，武戏是真功夫，看的人提气。
14: 我八剑张火阳，
0: 薪火相传，少年新秀亮眼出圈，节目中两名小梅花演员的表演让观众看到戏曲传承的新生力量。裴艳玲携手全国多所戏曲院校青年学子带来的压轴节目《新童光十三绝》，回望梨园百年文脉，展现戏曲代代更续的蓬勃活力。
15: 这两个小演员真厉害，一个9岁，一个12岁，唱了这么稳，以后肯定能成角。
11: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8岁还是9岁，当时是作为戏迷票友的时候学京剧，来咱们河北卫视录过春节联欢晚会。可是今年已经30多岁了，时隔20多年，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坚持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装着对传统艺术的这一份热爱。
16: 钟馗是在那儿录的像，后来又在那儿拍的电影，八大锤也是河北台给我录的。我来河北特别是近期基本上是随叫随到，不管我碰到什么情况，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是一块风水宝地，我离不开它。
17: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18: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17: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3: 秋风起，板栗香，燕山丰厚的滋养赋予了板栗软糯香甜的风味。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有着3000多年板栗的栽培历史，当千年农耕智慧遇上了现代科技，深山里的土特产正跨越山海闯出了新天地。来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高芳的报道。
19: 燕山深处的爱玉口村素有板栗第一村美誉，眼下板栗正进入集中收获期，一座60多亩的挂果栗园里，黄褐色栗包挂满枝头，种植户刘静元和板栗打了39年交道。
20: 就是我这个品种特别纯，主要以大宝49，就大宝红这个品种，正常情况下它产量高，口感都特别好，深受那个市场欢迎。
19: 这些年刘静元家的栗园每年收入都超过10万元，增收密码除了两种，还有一项新技术，轮替更新控灌修剪技术。这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针对山地板栗研发的，正在把经验管束变成科技管束。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
20: 这套技术能够有效地控制树冠结果部位外移，适合矮化栽培。到现在为止，我们全县205个村，保守地说也能普及到60%以上的农户。板栗轮替更新整形修剪技术，从理论上讲我们能够提高

0: 20%以上的产量。按照这个增产幅度计算，我们全县80万亩的板栗园大致能够增产1.32亿人民币。
1: 新技术让栗园增产，而宽城板栗真正的根还藏在一套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态农耕系统里。宽城先民依山就势，造就了山顶桥灌带帽、山间板栗拦腰、山下作物压脚、村庄道路河流缠绕的山地立体生态格局。正是这套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5年10月31日，全球首个以板栗为核心的山地生态农业遗产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正式获授牌。在碾子峪镇大屯村板栗古树园，两棵栽种于1303年的古栗树巍然伫立，树干需要3人才能合围，树龄已经有720多年，依旧枝繁叶茂，年年挂果。古树群正是宽城板栗的种质基因库，也是宽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根基所在。商鹤立：
0: 我们宽城啊，百年以上的板栗古树，据不完全统计，有45306株。在众多的板栗古树当中，有很多很多优质的板栗种质资源。宽城的大板红也叫大板49，这个品种就是从板栗古树的种质资源里边选育出来的。
1: 从古树选种到精心管护，再到全链加工，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板栗龙头企业，集基地种植、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为一体，企业联动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新质生产力正在为古老栗子注入新活力。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天立：
2: 剥壳设备现在都是第3代了，栗子进去之后马上糊了，往后一搓出来就是栗仁了，现在也是国内最先进的。库房这块我们现在是全智能的了，进去也是这机器人嗖嗖嗖接了进去，出库的时候也是一扫码，这机器人自个儿进去到那货柜呢就查出来了，包括装车全是机械化的，全自动的。
3: 我们的鲜板栗已经上架了啊，有喜欢的我们可以放进去看一看，现在我们是预售链接，所以价格
1: 线下智能工厂持续更新，线上直播间分外热闹，丰收季线上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神力直播间里板栗仁等产品琳琅满目，讲解清晰亲切，订单源源不断。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电商主管朱建立：
4: 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入驻的这个淘宝的直播平台，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入驻了这个抖音。通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吧，去年也就是2025年，创收了大概是460万这样的一个营业额。
1: 如今，宽城已经构建起种植、加工、电商销售、出口完整产业链。据统计，2024年宽城板栗全产业链产值达7.67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县74.3%的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这棵小板栗。发展板栗产业，宽城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如何进一步打造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认为，要让科技发挥更大作用，守好种质根基和果品品质，
0: 发展板栗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把传统板栗栽培系统里边的栽培技艺与现代科技进行完美的融合，用现代的科技来加持传统板栗栽培技艺，既能够保护和传承传统栽培技艺，保护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能够让宽城板栗产业迅速地发展壮大。
1: 面向广阔市场，充分激活农业文化遗产 IP 价值，种植端、技术端、品牌端还需要协同发力。相信这份来自燕山的深情馈赠，一定能托起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满满期待。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我省法治。

0: 日宣传教育工作已进入第九个五年规划的新周期。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解读发布会上获悉，到2030年，我省水执法、水普法、普法责任制将全面落实。我省九五普法规划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开展重点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方面，我省将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常态化、长效化，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方面，我省九五普法的重点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重点推动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有效履职和青少年法治实践基地建设。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方面，我省将持续深化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聚焦社会治安治理等重点领域，制定个性化的宣传方案和内容清单，同时探索普法新方式。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来广普：
1: 要让普法跳出砧板和小炒蛋，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加鲜活的接地气，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创建法治加非遗、法治加文旅等融合模式，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河北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相结合，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为群众提供全天候、便捷高效的法律知识查询和初步法律咨询服务。
0: 强化统筹协调和基层基础保障方面，我省将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积极创建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尹硕：
2: 到2030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好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省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3: 日前，我省正式启动2026-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
0: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服务市场秩序。其中，严禁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考生，不得发布绝对化用语广告，广告当中不得含有包过、保过、保上岸、保录取、快速提分等内容，不得以人生的尽头是考编等话术制造焦虑情绪，传播错误价值观，不得借人事招录主管部门、往届优秀考生等名义和形象开展宣传。
3: 近日，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42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507个，需求人才2700多人，吸引7600多名毕业生到场洽谈，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100多人。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博物院推出17项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10多场文化活动，开展多项惠民活动。其中，焕新升级后的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重新开放，7大精品临展同步推出。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石家庄市将继续开展电影家系列放映活动。石家庄各点位精心选取了《我和我的祖国》《英雄儿女》《万里归途》《长安三万里》等影片进行放映。
0: 2026年东西南北中五路丝弦优秀剧目展演将于9月30号至10月11号在石家庄丝弦剧院举办，届时12台优秀剧目相继唱响。本次展演将推出惠民福利，观众持文化惠民卡可享受展演活动优惠票价。
3: 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事将于明天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及环湖赛道举办。 本届赛事将创新融合体育赛事、文化展示、文旅消费、群众互动等多元内容，同步开展赛事预热推介、

0: 配套文体活动、欢乐融合联动等系列工作，打造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全新办赛模式。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其中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 民航局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假期，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同比增长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再创同期新高。假日期间已安排加班3768班，日高峰航班量逼近20000班。
0: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日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月增长128%，充裕的假期极大拓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火。
1: 国家邮政局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快递业呈现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特点。九月以来已攀升至5.85亿件。单日峰值超6.1亿件。
0: 记者日前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于9月到11月在全国开展清查摸底，这是2027年1到5月入户登记前的重要前置环节，旨在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
1: 昨天，西藏自治区发布公告称，受降雪天气影响，珠峰景区境内路段出现积雪、结冰等现象，不具备车辆通行条件。珠峰景区于9月25号起停止售票，景区恢复售票时间将通过官方渠道另行通知。
0: 伊朗总统费泽·席屈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费泽·席屈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0: 美国媒体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了意见。
0: 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自当天凌晨2点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口航班，另至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
1: 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北京庄镇举办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中秋慰问暖人心，敬老院里显真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2号，北新庄镇举办月满华夏送盛世，湘韵非遗庆华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北新庄镇四季春晚活动。来自全镇各村的文艺团队和非遗传承人齐聚东戴河村广场，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响扇舞·中国梦》中拉开帷幕，铿锵的节奏、飞扬的红扇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唢呐开幕曲《刘老根大舞台》以高亢嘹亮的旋律展现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京东大鼓《长寿村》韵味十足，尽显传统曲艺风采，传统武术表演雄浑有力，赢得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共15个节目，包含舞蹈、歌曲、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北新庄镇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村民刘明九：
2: 今天这个百姓大舞台办得特别不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表演，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特别高兴。中秋节讲究的就是团圆嘛，村里给咱们搭的台子，让大伙能露一手，乐呵乐呵，这过节有滋有味。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也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 北新庄镇人大副主席楚梦琪：
3: 这次中秋百姓大舞台，村民们自编自演，歌曲、舞蹈、戏曲、武术样样精彩，展现了在北新庄镇的新风貌。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乡情，看到大家笑得开心，我们更有干劲儿。今后要多办这样的活动，以党建引领，让乡村文化活起来，让百姓的日子乐起来。
1: 本台消息，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9月23日，任丘市义德爱之家联合会联合任丘市摄影家协会到梁兆镇敬老院开展中秋慰问活动，祝愿他们度过一个温馨幸福的中秋佳节。志愿者们为老人发放了月饼、食用油、米、面等慰问品，为老人们开展了理发、修剪指甲等贴心服务，并进行了文艺表演。市社协摄影师为老人们拍摄了合影和个人照片，用镜头定格幸福瞬间。暖心慰问与细致服务受到老人们交口称赞。义德爱之家成立于2013年，由社会各界热心公益的人士、爱心团体及志愿者自愿参与的一家爱心组织。下一步，义德爱之家联合会将持续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凝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关心关爱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为营造关爱老人、帮扶老人、温暖老人的良好社会风尚贡献力量。义德爱之家联合会会长李铁强：
4: 义德爱之家走过了14个春秋，时光之味，岁月沉香，14年来呢，我们在重要节庆组织并开展了多场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送节礼、义务拍照、送文艺节目、理发、洗脚、剪指甲、唠家常等系列活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人们老有所尊、老有所敬、老有所盼、老有所乐。
1: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锦峰，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晋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

0: 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7: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8: 有人呐！
7: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9: 还有，
7: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谈？

0: 盼望过他。
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补，第21集。彭德怀，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湖南湘潭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领导平江起义，上井冈山，后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同年8月，与红一军团会合，编成红军第一方面军。1935年9月，长征到达甘肃迭部县额界时，中央决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军委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10月19日，长征红军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4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10月21日，彭德怀指挥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国民党骑兵2000余人，俘获官兵700余人，缴获战马100多匹，迫使敌军远离苏区。战斗结束时，作战参谋伍修权陪同毛泽东上山查看战场，看敌军逃走了，毛泽东很高兴，遂写下了6言诗：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1月20日，彭德怀和毛泽东共同指挥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的歼敌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1师又1团，俘虏5300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3次围剿，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此后，彭德怀留在前线，毛泽东去瓦窑补。瓦窑补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红军准备东渡黄河与日寇作战，先做山西的文章。会前，党中央曾向红军领导人发电报征求军事战略的意见。彭德怀提出，我军东去山西，渡河后一旦敌人封锁黄河渡口，部队返回根据地困难，将会形成不利的局面，我军宜向北发展的意见。他在自述中写道，1936年大约是1月中旬，兼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区，开辟新根据地。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内心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有2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13000余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是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看法反映了当时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为此，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联名给彭德怀发出红一方面军作战方针的电报。电报说，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向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据黄河发展，并以

调动孙楚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越境深入敌后，野战极尽，大批分派撤退无隔断危险时才行至，同时保证第二批退回黄河渡船。电报发出后，毛泽东还有些不放心，又让彭德怀来瓦窑堡协商，统一军事行动方向的认识。1984年，彭德怀夫人蒲安修同彭德怀传编写组人员来瓦窑堡采访，得知彭德怀到瓦窑堡时住在距毛泽东住处100多米的沙家院砖窑洞，同刘志丹的住房门对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他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房东沙先回忆说，彭总住的时候和刘志丹说的最多就是东征，他们最担心的就怕东征保不住后方，拉来拉去，最后还是说，既然中央已决定了，咱们执行就是了。彭总在这里住时，平常在军委灶上吃饭，刘志丹的妻子童桂荣给他吃炖羊肉和煎饼，他说很好吃。他还很爱逗刘志丹的女儿甄娃。彭总走后不久，毛主席他们也走了，说是去东征。2月1日至4日，在延长县城召开东征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东征的意图和行动方针。为了东征取得实在和圆满的结果，东渡前彭德怀做了认真的思考和艰苦的调查侦查工作。他在自述中写道，我随毛主席到无定河以北大相寺村后，即率电台到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侦查渡河点。我用了7个晚上侦查了1军团和15军团的2处渡河点，也侦查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攻势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以求既保证渡河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到预定黄河点时才造好15只船，每只船30人，来往一次需要1.20分钟，全军14000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渡河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下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的来回时间，星夜赶造100只船，每船配备3至4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领导和组织训练，这才有了东渡的胜利保证和必要的返回西渡的安全，不然绝对保证对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成了空话。1军团和15军团渡河点正面守敌不到1个营，都离黄河岸30至40里，待敌纵深部队到达河岸时，我军战斗部队即可全部渡完。我在黄河边做了这样1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侦查工作，把对岸每个碉堡的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这样细致的组织侦查工作，对那次东渡的保证是没有白费的。在我军兵力弱，尤其是无炮火掩护下，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在执行军委指示时亲自详细侦查，进行各种渡河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我回到大相寺村，向毛主席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渡河地点、时间，得到了批准。2月18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20日，彭德怀和毛泽东率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在义谍、彭门、关上、对九峪连战连捷，打开了东进抗日的道路。接着红军分3路胜利发展，彭德怀和毛泽东随中路军，牵制和西引晋绥军主力，左路、右路军分别南下北上向晋绥军进攻。各路军采用跳跃式、拉网式的游击战，赤化山西，做山西的文章。
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东进抗日。

0: 和救援山西的阎锡山，先后调遣十个师的兵力进入山西，同时命令西北军、东北军等部向陕甘根据地进攻。在此情况下，红军右路军、左路军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准备歼敌。后来为了团结抗日和避免不利决战，红军于5月2日至5日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并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这次东征作战历时75天，共歼灭国民党军约7个师，俘虏4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多，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在山西48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东征中，彭德怀和毛泽东同行同住同操劳，他们联名发出的电报，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我军目前的作战方针是建立作战根据地，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布告，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渡河以来战况与黄河以西的军事部署，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委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人民书，东征军的行动计划和陕甘部队的扩编问题，给王以哲转张学良的复电，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关于西渡黄河的方案等70多份，平均1天1份，不仅正确地指导了东征，而且保证了巩固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实现。红军回师陕北后，在大相寺会议上决定西征，彭德怀任西征野战军司令员，率部西进。在瓦窑堡时期，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战友之情得以加深，对毛泽东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进一步升华。他在自述中写道，经过1935年9月至1936年9月1年时间的实践，粉碎第三次围剿、12月会议、东征胜利、停止内战等，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大大树立起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威信，在活生生的事实中使全党同志得到2次路线的比较，从而认识了自己的领袖，这也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得到的认识。林彪，希望你成为灵虎。林彪16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4期学员，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先后任营长、团长、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据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就对林彪饱满的革命热情、战斗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林彪性格内向，不爱与人交流，其他人不好和他共事。之外，林彪更重要的好似思想不成熟，对革命缺乏冷静思考，大事上左右摇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面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林彪就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毛泽东当即回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1年1月，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特别的新年贺信，信中透露出悲观思想，要求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毛泽东一眼就看出林彪在大敌压境时流露出胆怯心理，当即又写了7000多字的回信，积极地说服他、教育他，树立信心，大胆往前看。红军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战术的杰作，林彪却说红军走的是弓背路，应走弓弦，走捷径，说毛泽东指挥不行，要把部队拖垮，直截了当提出对毛泽东领导的质疑。四渡赤水后，林彪甚至直接打电话给彭德怀，要彭德怀站出来指挥红军，说我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坚决不同意， 林彪又给三人团写信，要朱毛下台。虽然林彪有以上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林彪有他自身明显的长处，那就是他在指挥作战方面的才能。毛泽东对林彪同时存在的缺点和具备的优点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十分清楚的，对缺点进行十分耐心的教育，对长处进行积极的鼓励。林彪先后担任了红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直罗镇战役后，林彪情绪高涨了一些，话也多了一些，但是他的思路与中央的路线是不一致的。红军初到陕北，看到陕北一些荒凉衰败的景象，一般人都能理解这是统治阶级多年残酷剥削压迫的结果，同时也是多年拉锯式战争造成的必然景象。只要路线正确了，加强建设，根据地是可以逐渐恢复过来的。可是林彪对此很悲观，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要带一些部队到陕南去打游击。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之前，曾征求军团干部对军事战略方针的意见。林彪在信中就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为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去打游击。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认为他同中央有分歧，说他老毛病又犯了。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21集，欢迎继续收听第22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9: 12点了，
8: 可是这剧太好看。

0: 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4: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5: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6: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3: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
8: 山
7: 吧。
8: 兔
7: 八
8: 六八，
7: 两
8: 斤
7: 耳朵
8: 竖起
9: 来。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3: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0: 我是谁呀？
11: 妈妈，
10: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1: 你
10: 呢？你亲一下妈妈。
3: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2: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3: 你真棒。
12: 来呀，咱们一起玩。
3: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

0: 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五会飞十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6: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 复兴征程。
7: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8: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9: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8: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0: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1: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8: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2: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8: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3: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5: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5: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4: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6: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7: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8: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7: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9: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20: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
2: 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

0: 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7: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8: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9: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0: 我们拿了4个。
8: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1: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12: 好听，
13: 特别脆。
11: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8: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9: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8: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9: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8: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 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

0: 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队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5: 没问题。
3: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6: 非常漂亮，
5: 控制得非常好。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7: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0: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9: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1: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

0: 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4: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北新庄镇举办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文艺汇演，中秋慰问暖人心，敬老院里显真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顾瑞石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喜迎中秋佳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2号，北新庄镇举办月满华夏送盛世，乡韵非遗庆华诞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北新庄镇四季春晚活动。来自全镇各村的文艺团队和非遗传承人齐聚东戴河村广场，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响扇舞中国梦中拉开帷幕，铿锵的节奏，飞扬的红扇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唢呐开幕曲《刘老根大舞台》以高亢嘹亮的旋律展现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京东大鼓长寿村韵味十足，尽显传统曲艺风采，传统武术表演雄浑有力，赢得掌声不断。整场演出共15个节目，包含舞蹈、歌曲、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北新庄镇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村民刘明九：
1: 今天这个百姓大舞台办得特别不赖，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表演，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特别高兴。中秋节讲究的就是团圆嘛，村里给咱们搭的台子，让大伙能露一手，乐呵乐呵，这过节有滋有味。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也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0: 北新庄镇人大副主席楚梦琪：
2: 这次中秋百姓大舞台，村民们自编自演，歌曲、舞蹈、戏曲、武术样样精彩，展现了咱北新庄镇的新风貌。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乡情。看到大家笑得开心，我们更有干劲儿。今后要多办这样的活动，以党建引领，让乡村文化活起来，让百姓的日子乐起来。
0: 本台消息，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9月23日，任丘市艺德爱之家联合会联合任丘市摄影家协会到梁赵镇敬老院开展中秋慰问活动，祝愿他们度过一个温馨幸福的中秋佳节。志愿者们为老人发放了月饼、食用油、米、面等慰问品，为老人们开展了理发、修剪指甲等贴心服务，并进行了文艺表演。市社协摄影师为老人们拍摄了合影和个人照片，用镜头定格幸福瞬间。暖心慰问与细致服务受到老人们交口称赞。艺德爱之家成立于2013年，由社会各界热心公益的人士、爱心团体及志愿者自愿参与的一家爱心组织。下一步，艺德爱之家联合会将持续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凝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关心关爱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为营造关爱老人、帮扶老人、温暖老人的良好社会风尚贡献力量。艺德爱之家联合会会长李铁强：
3: 艺德爱之家走过了14个春秋，时光之味，岁月沉香，14年来呢，我们在重要节庆组织并开展了多场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送节礼、义务拍照、送文艺节目、理发、洗脚、剪指甲、唠家常等系列活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人们老有所尊、老有所敬、老有所盼、老有所乐。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锦峰，播音幻景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的老板。

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 7167招商。

0: 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5: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

0: 盛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情。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0: 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7: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9: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